0: 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1: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0: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代许多墓群出土的文物中，都证明了烧烤在古代很受欢迎，特别到了汉代。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如此受欢迎呢？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料。张骞为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

制作过程中的运用，风靡西汉朝野，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趋之若鹜。烤肉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烤肉也是得到了极大发展，在《齐民要术》之中还专门列有制法篇，记载了多达21种烤肉的方式，包括什么样的肉用什么样的材料烤制，叙述的十分详尽，可谓是一部丰厚的烤肉食。隋唐时期，先人们还注意到煤炭、柴火、烛火、草盐、麻根火烤出来的肉味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在做不同的烧烤时会选用不同的燃料，比如龙须制。到了财大气粗的大唐，其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唐代鸠英所撰的《11新建》中，即记载了野猪肉制、鸳鸯制、制黄瓷鸡等多种烧烤类食疗食谱。到了宋代，是古代烧烤的鼎盛时期，在《孟良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有10多种。宋代有了江鱼制、张肉制、制鸡鸭、制骨头。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有词《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当中提到的800里其实就是一种牛的品种，800里炙就是烤牛肉。关于古人烧烤那些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2003年12月，喺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咗一痛，面上面揾唔到适合嘅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翻屋企。

重不必的伤痛，让我轻轻松松活到这一分钟，将都已地另做美梦。

0: 美好。来了来了，青花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
5: 晚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守朝夕，暖了福州城。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

0: 关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4: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3: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4: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3: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4: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3: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0: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0: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0: 九零一，
5: 九零一，
6: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福州花生汤，讲究慢火细熬，返璞。

柔和，甜而不腻，暖而不燥。传统福州花生汤不额外添加增稠配料，花生需要充分浸泡，去除红衣，避免汤色发涩，火候要保持温和，避免花生煮碎，依靠长时间熬煮吸出胶质，形成乳白汤色。简单的原料全靠火候来塑造风味。在福州老城区，花生汤是跨越四季的治愈甜品，清晨可以暖胃，夜晚可以消乏，春夏秋冬各有滋味。老城老店一口大锅日日沸腾，甜香飘满街巷，温暖着一代代福州人的童年与日常。现代米生活第90弹，放学的孩童，散步的老人，晚归的路人，都偏爱这一碗朴素甜汤。它没有网红甜品的花哨造型，只有沉淀时光的踏实味道。一碗花生汤，熬的是烟火岁月，暖的是人间日常，藏着福州最温柔最松弛的老城风景。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901，
1: 日光清晨。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代许多墓群出土的文物中都证明了烧烤在古代很受欢迎，特别到了汉代。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如此受欢迎呢？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料。张骞为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期间引进西域诸国的饮食文化，当时汉代人民以酱盐为主，后来引进了香料以及饴糖的甜味调料。香料在食物制作过程中的运用风靡西汉朝野，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趋之若鹜。烤肉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烤肉也是得到了极大发展，在《齐民要术》之中还专门列有制法篇，记载了多达21种烤肉的方式，包括什么样的肉用什么样的材料烤制，叙述的十分详尽，可谓是一部丰厚的烤肉食。隋唐时期，先人们还注意到煤炭、柴火、烛火、草盐、麻根火烤出来的肉味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在做不同的烧烤时会选用不同的燃料，比如龙须制。到了财大气粗的大唐，其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唐代鸠英所撰的《11新建》中，即记载了野猪肉制、鸳鸯制、制黄瓷鸡等多种烧烤类食疗食谱。到了宋代，是古代烧烤的鼎盛时期，在《孟良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有10多种。宋代有了江鱼制、张肉制、制鸡鸭、制骨头。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有词《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当中提到的800里其实就是一种牛的品种，800里炙就是烤牛肉。关于古人烧烤那些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0: 阿拉呀，就你了吧？哎呀，小姐啊，你哪不理所言论啊？你爸没样我呀？
1: 我爸呀，我爸可在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百多小位，是。
1: 没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找伊管啊，关联那个胡椒亮的太经典优势，我又好记住更加去罗一句。你看，
2: 一个你大门口遐话电动车顶歪哟，真爱很咯。我跟你听到话想去了哈。
0: 哎呦，讲错呀错呀搞啊啊！一个今晚你要上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仔，你那今晚你危险了咯？
2: 危险了，为了你早晚老化，我那你些，为了抽烟远离那出木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作王大门口啊，人流落下来。但是如果那个血液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液了的大鹅了。右边吹到老林哦，老林的那刀手会我也没我都有女了吧？
0: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就修理。哎，恭喜姐啊，那乌文之声被还会修口汤啊，会阴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在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神困到，人呢，但再滑吃金盖通呢，要高于再生，最好吃金汉菊花。因为老五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你也吃住变美术导点，生个九院长，生个九院长，劝你当然没包个了。要
2: 吃你个人花嘛，吃红虎哦，南红管理烧红菊花。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的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给他了所以护下家里你家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家家里嘛。
1: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2: 小家啊，一般管理一年流血的，一般管理啊，新流血的就往老话啊，新来多加太，给花你加框经的那些搞的。你把一把几股妈妈都来找先了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隔离家对面龙小可汤里面，佮中华叔叔姨呀，都来盼我。我可以讲侬啊，中华一样啊，多多修理哦。故我哩，只幽烟只净化器都亏哦。我那面理解呀，一把就随便随便你可以解嚟。公告我只好了，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后来个新那边为人哟，几好哦。有点少哟，
0: 当然是中哦。以前我多坐嘞，我只脑海痛啊。阿嘞最准我小口哎，我的猫阿姐的通知的阿妈中我小口哎。这个你讲呢，为了你加完班，加到位低班，妈妈死你嘞呀！我看见你讲呢，多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2: 再来哟，抽风机火，断电系统，断电困眠，没来困扰你。留到探店，见俺中央记录你的停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俺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索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3: 为了你位，最少哪位状元计划行动，
2: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少波少波你真正推进。
1: 一般你说你都给人哪位啊？
2: 南山万波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哦。右边之物，还我一只沙澳，也应该多取口头中我义务。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上车逛啊队伍里。
0: 啊，我会来呀、
2: 啊，同意咯。你也可以逛在手啊，胡椒上车逛里，米线共进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物单中我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里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花你家青龙也青，见面也精彩，住家上真正的美爱呀！
0: 一句啊，你个人最想吃光啊，当然是要陪阿叔我吃完老花。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十步十步走了哩，肚里有根乌呀！
2: 我先见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些年到你行动，佮公安同在者，多一些美好处理你只探店，会让阿多加关注啊！一个，你只会采过那个，也令阿胡椒亮哩。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吃海有我的哦，注意吃得好的有的，但没你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给啊哈。

0: 居啊。
1: 扫完了花，暖了胃，香菜馆啊，修丢西，暖了胡椒亮。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究竟是什么？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佩奇在哪儿呢？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 3D 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今年呢，也是孩之宝公司旗下的 IP 小猪佩奇诞生的20周年。在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中，佩奇一家和他的朋友们都将会悉数回归。可爱的佩奇和淘气的乔治，在睿智的猪妈妈和幽默的猪爸爸，以及和蔼可亲的猪爷爷和猪奶奶的陪伴下，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呢？佩奇一家将选择哪里作为他们的度假目的地？又将会在旅途中遇到哪些趣事呢？
5: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才刚刚开始。
4: 小猪佩奇从2004年诞生以来，以他线条简单、颜色明丽的画风，在众多的动画片当中是脱颖而出，并且已经风靡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片是由英国原班人马深度参与制作，不仅是这个品牌首次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制作方式呈现，更是首次围绕中国故事为核心展开叙事。影片从角色开发、剧本打磨到音乐等等制作环节，都是由孩之宝原班团队深度参与打造，在保留了佩奇经典风格的基础之上，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同时，中方制作团队也在视觉风格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本来佩奇一家的完美假期是想放在暑假的，现在呢挪到了11黄金周，虽然时间是晚了一点，但至少没有错过。中国欢迎你。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小猪佩奇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山美丽，下期见。
1: 一家人都在一起，
2: 去哪里都在一起。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1: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花生汤。讲究慢火细熬，返璞归真，精选颗粒饱满的本地花生，细心褪去红衣，经过长时间清水浸泡软化，再入锅文火慢炖数小时，全程极少加料，只以少许冰糖调和甜度，熬煮后的花生酥烂化渣，汤色乳白温润，入口清甜柔和，甜而不腻，暖而不燥。传统福州花生汤不额外添加增稠配料，花生需要充分浸泡，去除红衣，避免汤色发涩，火候要保持温和，避免花生煮碎，依靠长时间熬煮吸出胶质，形成乳白汤色，简单的原料全靠火候来塑造风味。在福州老城区，花生汤是跨越四季的治愈甜品，清晨可以暖胃，夜晚可以消乏，春夏秋冬各有滋味。老城老店一口大锅日日沸腾，甜香飘满街巷，温暖着一代代福州人的童年与日常。现代敏生活第九十弹，放学的孩童、散步的老人、晚归的路人都偏爱这一碗朴素甜汤。它没有网红甜品的花哨造型，只有沉淀时光的踏实味道。一碗花生汤，熬的是烟火岁月，暖的是人间日常，藏着福州最温柔、最松弛的老城风景。

0: 来了来了，新化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有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5: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上彩记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至今每当人生起女士应该以心我天的时候，国内总爱想起一代才女林徽因，以低居大力豪情断舍，在希腊的时代独立主权后又家国情怀的女人地理控制，以是教人徐志摩坚决换几位青葱秀女，以是教人龙须信这一种眷女后早为毕生事业非常献来对我眷女后的眷女家，以是太太卡两段风化作大的女作品，以教人冰心陆云广东被称为胡椒三女杰。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1: 耶鲁嘎都尊林徽因一孤雷，早为凑脑的苏赖。伊出片多诗歌、电影、孤雷、歌曲等。这类言女句以生俗对性意浪漫情怀，挪为了言女度清幽干脆。林徽因一年最早加入了生活时，多诗歌、修罗、散文、戏曲、绘画。
2: 黄衣灯后面有素成就，东西故也爱眷女训练。多林徽因的对照端，眷女好加以苦恶精神，跟做加以温柔气质，和面云黑。伊里好苏龙翁跟调查报告，一年后年经以苦恶女运，并且使用了诗歌以帮伊圆愿，里面会跟赞美咱祖国的古眷女。
1: 多记录感耶鲁方面的巨大成就。今年多温柔书信，多眷女书意书写信，咱们以往可以看到林徽因女儿的信案。伊是护工生儿，盼双爸下以故眷女好家，伊是抗日烽火之下的坚决母亲，伊是报班干扰对旧文明的国徽写给家。
2: 伊是弥留之前同心相创被铁柱与武装呐喊家。纵然少爷少爷签名，但是不温存不动的信仰，叠加出了少爷全王在境该美丽的林徽因。伊是双少爷时代的狂写密音，不可以印花，只了爷时代的心灵共鸣。

0: 时光把岁月推向久远，时光也沉淀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1: 老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多少呢？
0: 印象福州，我们正在寻找老福州的味道。
2: 你欢迎一家族，在虎基为温族，现代居住多夏威明列为神话区，也就是三环七海南。对面以文王烈水与车居作家林共命，就来伊里居八家人。高老官来几条年，也就来一百百高年。林欢迎一公林浩松，可等进来之后，就居家千愁。林徽因出校，出生多好妞，要屋要米，定居北京，别难舍难。多以一生一经历端，那我所谓会搞一晋江一故乡湖州。林徽因接了随故乡之旅，开始以高逆才念被我断送，搞搞我断送裂开，那我算我那个定了，这个短暂。林徽因回到故乡之后，丢多湖州从南区孔南里口混。口混是你的世纪你的年代很远的对世界下去别随随了问。心怀故乡的林徽因多接了随回乡之旅端，走混了云乡的风景名胜，并且多湖州对面的别墅圣地姑娘留下了婚居。多探亲新公之遇，身为眷女带婿的林徽因不忘家喻于影，努力为家乡移民短袖最现在的眷女理念。伊曾经为五罗兰第一段屋演案眷女解屋屋，为草内兰樱花段屋演案婚令眷女耶路，故为家女林天命写给了湖州对岸五叶缺段，也就是现在湖州主

我以上位东西湖周围对面景点。前世多民族文化的熏陶下，恩与草领婚姻中完，均天地之领袖的狂血才女。一位湖州女人多对我妇女虚损，婆下下光辉偏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欢迎你收听阿拉基隐藏湖州。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

0: 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0: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艺画馆。
1: 佩奇在哪儿呢？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欢迎光临蔷薇艺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 3D 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今年呢，也是孩之宝公司旗下的 IP 小猪佩奇诞生的20周年。在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中，佩奇一家和他的朋友们都将会悉数回归。可爱的佩奇和淘气的乔治在瑞。

0: 智的猪妈妈和幽默的猪爸爸，以及和蔼可亲的猪爷爷和猪奶奶的陪伴下，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呢？佩奇一家将选择哪里作为他们的度假目的地？又将会在旅途中遇到哪些趣事呢？
1: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才刚刚开始。
0: 小猪佩奇从2004年诞生以来，以他线条简单、颜色明丽的画风，在众多的动画片当中是脱颖而出，并且已经风靡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片是由英国原班人马深度参与制作，不仅是这个品牌首次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制作方式呈现，更是首次围绕中国故事为核心展开叙事。影片从角色开发、剧本打磨到音乐等等制作环节，都是由孩之宝原班团队深度参与打造，在保留了佩奇经典风格的基础之上，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同时，中方制作团队也在视觉风格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本来佩奇一家的完美假期是想放在暑假的，现在呢挪到了11黄金周，虽然时间是晚了一点，但至少没有错过。中国欢迎你！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小猪佩奇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山美丽，下期见！
1: 一家人都在一起，
2: 去哪里都在一起。

0: 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花生汤。讲究慢火细熬，返璞归真，精选颗粒饱满的本地花生，细心褪去红衣，经过长时间清水浸泡软化，再入锅文火慢炖数小时，全程极少加料，只以少许冰糖调和甜度，熬煮后的花生酥烂化渣，汤色乳白温润，入口清甜柔和，甜而不腻，暖而不燥。传统福州花生汤不额外添加增稠配料，花生需要充分浸泡，去除红衣，避免汤色发涩，火候要保持温和，避免花生煮碎，依靠长时间熬煮吸出胶质，形成乳白汤色，简单的原料全靠火候来塑造风味。在福州老城区，花生汤是跨越四季的治愈甜品，清晨可以暖胃，夜晚可以消乏，春夏秋冬各有滋味。老城老店一口大锅日日沸腾，甜香飘满街巷，温暖着一代代福州人的童年与日常。现代敏生活第九十弹，放学的孩童、散步的老人、晚归的路人都偏爱这一碗朴素甜汤。它没有网红甜品的花哨造型，只有沉淀时光的踏实味道。一碗花生汤，熬的是烟火岁月，暖的是人间日常，藏着福州最温柔、最松弛的老城风景。

0: 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你。
1: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嫌我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注意吃了好了有诶，但没呢啊。
2: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老虎啊，还有都帮你的啊哈。
1: 好了呀，就你了啊。哎呀，小姐啊，今天不理所言论啊，你爸没样
2: 我
1: 呀？
2: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外管啊了。
1: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吧？我也给了一百多小位，是。
2: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管啊，关联那个虎酒量的太精洁优水，若又好记就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3: 一个女大摩考下话，电动压定歪哟，真爱很咯。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1: 哎呦，工厂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天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仔，你那几万天危险哪咯？
3: 危险哪？为了你早晚老化，我那那些为了抽烟远离那触目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走完大门口啊，人流落下来，但是如果那个血液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液了的大鹅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的那刀手会我也没我都有女了吧。
1: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去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被还会修口汤啊，会阴呢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的姑娘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成困到，人呢？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教育再生，最好就真肯去滑。因为老王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你就做变秘书导点，成为救援长，成为救援长，劝你当然没跑个了。要
3: 起立诶，个人滑嘛，起风虎哦，南风管理，收风计划。老王啊，除了说好办嘞。

0: 啊，欧经理，那客户看住也系你变化，我举拖落水护下几厘你只地方，不变化做恁个啊，也护下只几厘嘛。
1: 一般相关管理也宽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落话。
0: 小家，一般管理一年流血的，一般管理啊，新流血的就往老化啊，新来多只太，几花你只宽经理的些搞哩。那把一把几股妈妈都来找些老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家对面弄小口汤里面，跟中华叔叔一样多来盼哦。我可以讲那个中华一样啊，多修理哦。故我哩家幽烟家进化可以都亏哦。我那面理解呀，一把就随便你可以改嘞。公告我家喝了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后来给新那边为人哟，几慌哦。有点少哟，
2: 当然是中哦。以前我都坐嘞，我只脑壳痛啊，阿嘞最重我小口哎，我的猫阿姐的痛滴滴，阿妈重我小口哎。再讲你个呢，为了你加晚班，加到位低班，妈妈死你嘞啊！我看见你个呢，都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0: 真嘞哟，抽风机火，断电是刀，断电困眠，咩来困扰你？留到探店，这个中央记录你的电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手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3: 为了两位，这就难为状元计划很到，
0: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少不你真正推进。
1: 一般你说你都给哪一步啊？
0: 哪样啥万步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哦。有边之物，还我一只手，也应该多出口头中话义务。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上车逛啊队伍里。
2: 啊，我来呀、
0: 啊，同源咯、哦，你也可以你管在手啊。福州上车管理民生工作号。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误单中话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联的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话你家青龙也青，革命也精彩，主家上真正的美爱呀！
2: 一句啊，你个人最想吃光啊，当然是要陪爱说我吃完老话，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十步走了哩，都哩有跟我呀！
0: 我先讲个老啊，丁拿古欧。近些年岛民行动，佮公安同在者，带一些未好处理的只探店，会让阿都加关手啊！一个你只会采过那个，也是那个福州人的命主啊！
4: 说完了话，乱了会，想采过阿修丢失，乱了福州人。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出演主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佩奇在哪儿呢？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 3D 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今年呢，也是孩之宝公司旗下的 IP 小猪佩奇诞生的20周年。在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中，佩奇一家和他的朋友们都将会悉数回归。可爱的佩奇和淘气的乔治，在睿智的猪妈妈和幽默的猪爸爸，以及和蔼可亲的猪爷爷和猪奶奶的陪伴下，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呢？佩奇一家将选择哪里作为他们的度假目的地？又将会在旅途中遇到哪些趣事呢？
5: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才刚刚开始。
4: 小猪佩奇从2004年诞生以来，以他线条简单、颜色明丽的画风，在众多的动画片当中是脱颖而出，并且已经风靡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片是由英国原班人马深度参与制作，不仅是这个品牌首次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制作方式呈现，更是首次围绕中国故事为核心展开叙事。影片从角色开发、剧本打磨到音乐等等制作环节，都是由孩之宝原班团队深度参与打造，在保留了佩奇经典风格的基础之上，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同时，中方制作团队也在视觉风格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本来佩奇一家的完美假期是想放在暑假的，现在呢挪到了11黄金周，虽然时间是晚了一点，但至少没有错过。中国欢迎你！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小猪佩奇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下期见。
5: 一家人都在一起，
6: 去哪里都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真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代许多墓群出土的文物中都证明了烧烤在古代很受欢迎，特别到了汉代。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如此受欢迎呢？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料。张骞为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期间引进西域诸国的饮食文化，当时汉代人民以酱盐为主，后来引进了香料以及饴糖的甜味调料。香料在食物制作过程中的运用风靡西汉朝野，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趋之若鹜。烤肉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烤肉也是得到了极大发展，在《齐民要术》之中还专门列有制法篇，记载了多达21种烤肉的方式，包括什么样的肉用什么样的材料烤制，叙述的十分详尽，可谓是一部丰厚的烤肉食。隋唐时期，先人们还注意到煤炭、柴火、烛火、草盐、麻根火烤出来的肉味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在做不同的烧烤时会选用不同的燃料，比如龙须制。到了财大气粗的大唐，其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唐代鸠英所撰的《11新建》中，即记载了野猪肉制、鸳鸯制、制黄瓷鸡等多种烧烤类食疗食谱。到了宋代，是古代烧烤的鼎盛时期，在《孟良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有10多种。宋代有了江鱼制、张肉制、制鸡鸭、制骨头。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有词《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当中提到的800里其实就是一种牛的品种，800里炙就是烤牛肉。关于古人烧烤那些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8: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家报上的是并我喜女团邓内部由闹意威报告。
9: 温油家在油族与血大人家半天无干，本少就来西贡太保对我们红我那老列明湖切明湖天有让万民同行，拉斯明湖北省切起提米就来杀金银修给让为民对海阴心对快红宫的攻击列本少就主要就光卡丹马来加关系爱列本少进着加关我来。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并我

0: 就多早海聚落。
1: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今日为大家报上的是平话喜女团第一部，由闹耳威报告。
2: 将你富贵爱上的心上心啊，用上干天板，喂呀呀呀呀呀呀呀，转到巨波翻看骨干，再计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马刀说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高空面人站住都喷刀啊！可能家里阿公你要没挖成功，稳定十三公，突然跳出天挖断葫芦娃浆，但得顺就怕谁也马林谁马边亏不到，那天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都没看东西我呢，不能出声。白姐的恩人们对我的厉害，只要不留心，钱嘛都说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搞得我们人身多病呢。但瞬间的我们，官兵团团抱着呐喊声音惊天动地杀岗。本来的血袋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班，好有阿姆文走。当我们太阳上也空的时候，以为哈弗的路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那去当过新窝都当他的官兵就有烈天王，烈都无双，顾家家没啊，没问说那一声啊，就问上也硬我也没事了，来再梦啊，几百人困人，一后面门拍个，一后面留爱书婚，看不难书证，拜托我上也安坐裂开，心中慌的惊心惊后。北东行杀公鸡，我论公主，官兵老爷论刀不带，哪讲的精灵啊？一人做女的过啊，一样啊没做，还说那个就你，三十六计遭危损，才一个点哈夫良，别我这身都这是张开口吧，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官兵老爷论刀不带，那天挨的恩了挨的挨的赔的跑的给的给的他旁的列卡过去是，都没敢列亏出来，我卡不烂抽空也，就说就跌水林东巡看你早点去把国门花钱，给你牛七金万七八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个雨落边哩，冷说开东巡看不拢真吹嘛跌水林怕死狂，吼吼，总在叫，列么罗。几个时嘞，都能修兵。官兵是修兵的双太也恐怖。九都明在大人循环下路，本帅做到两起为他的高把的，高来军装高吹大人。几本军当我们太的三年空的时候又干起来，连木林官军往山的先有进化，所以又根根看那眼眼夹大棍往高路用崩山下面路，难免有。当我老板个太主流内容，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哎，那罗眼听不有，阿老七阿姨看都看到的，上你顶啊，干死阿姨那一种哇！当我们顶了半多年才来鼓捣腰，那罗也硬个，冷太阳你看有几秒了哇？卡的，七阿姨尴尬了，哎呀，哎呀。开很不良，当我不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哈一三年，中国还别动哎！只问你我熬的雪干，前边的花干呢，就用红绣的天安雪的不难。当我什么熬靠靠，一个丢了哟！前吹干满目的地，到了工薪工厂农业，他我们按卡松去我们搬到，搞得你这样。当我写家里看起一股没白，对不对？老大啊，怎么办啊？这里滚高的，那啊，家里人人都气我嘛，看那啊，我听说滚一拦就做个，这里高的，哎呀，算了，我一个棒，熬一天老我棒，谁那棒啊？没没弄棒的在哪都，你爱那棒没有？刀剑嘛。实在没样啊，看我哥好好多了多，但你二考呢没考到，没人叫你班头的，你谁？当公主写爸爸的考考，考起又在的，写考考写个一男一女成了现况，书大半年又爱，那闺女见晒我，不能让我看你没样啊，回你毛呗。咬你咬的皮，就用不老肯皮沙包，别不你老大有干么？爱整咬你呀！三年

我哥呀啊，搞定了就来办。看你干爹先又回来来见对先来，中晚不老快落去开一宿嘛。前看在人爱家了三年，大搞做外家，依然生态的个变嘛，变的现况。说不完钱一丢在莫外哥办，说不完就回你。我那妈阿三你们到泰山呀，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跑出去。搞的鱼啦妹，给老太给母爷给母爷太给了，花了有时候不落老了为没能力。现在孙子的西湖啊，估摸老来又有没能力单纯啊，爱给你去老来做了你的。那用花火现在的更加出手，先下马还没能力，挨个点屋里。当起好了你有的鱼啦妹，有的吗？没得个。问大几把钟啊？没等于啊？什么？准了吗？比如讲说论说吧，一说论事吧，有几百年的他还谁能杀？好了点马文当我放你呵？昨天你来跟我岸边的人拍拍，哪用干太地里头说话马没有个？看老马那说的样板的，嗯，气哭呀，也来开玩笑。看人家他也吹得那位对岸官来包的，给你就会杀了。Q 到木嘛，搞来回顺定就来找到了。人家贵人那些老老爷，少爷就能爱送些。一来忙啊，老爷一狂，一来也施工的少爷大一些几大路。哦，你老来有钱啊，再忙跑路呀。回老我新的孙子跌了过，早了就来拜到名单上耍的。人人啊，在家嘛，平平流下下就会均好了。突然在出的，给你吃的、烂的、洗的、好的、豆的、酒了、菜菜了酒，写的爸爸就做烧那手烤半碗了。但看人家抬的大浪好扛，扛起牛血就用高等的家，写家家写往靠扛，扛起牛血刀，刀写起牛就用写嘛，等又上浪不满意，写了波就用不落不稳浪，别不捏老多啊，有见吗？上呢？鱼人有妈妈，人做了爷的，人用兵女，人用杜马帮的，好，更有妈来耶，跌了你姑爷啊，看你莫耶，上来写个，什么只有那三郎见见了，莫急嘛，杜王啊老，下一天呢，哎呀上你，可能女性千辛万苦又同牛，同牛，太公气啊！把些山川搞出来，你到中原是我个看过没理我。也蛮多，你讲前一丢的莫外国办，你关爱哟啊！就算到中原是我个，你怎好？我那样的设备吗？恁个舞台啊，门外啊，不老看落去开一下嘛，不然到屁股到肚。但你有几下问我，问你阿公你来咬啊？看你干爹先就回了来。前一看就用你三年大搞做阿姐，别人在睇到个嘛？我那妈阿西你问到，太别人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跑出去，搞的车妹，给老太给妹给妹太给啦，没能力，怎个没能力？一股嘞交通没发达。车都是晒单年，冷冰冰冰的火炭啊，妹妹，谁能拿人硬来？人家不烧的，好了用狗车。跟那个人现在开了车都修路一晒，女中国男人年年半夜都人家讲带路鬼没样的，太高天啊，没能力，熬你屁股上保险的孙子的修啊，单纯哦，嗯，不落不坑，嗯，写了再用，既然这样，那你写多少鬼破啊？包你的金呢，就会杀到火一来，你记得欧美人阿姐阿弟，好嘞，看望你去包。新造的就挨百多名单上算了，先把人火挨挨朝人阿受伤的啦，比什么古旧。不管我啊，讲我技术我啦，看到阿弟对你，阿爷人阿龙做团啊，路过你上欧美去，先阿上欧美去咯，天干么就挨输掉吧。人阿要做啊，那习惯来么？但是在没人做呢，什么人在偷女啊？是在咩来？是在咩来？会唔会偷到地女一块嘛？哎呀，人家又做呢，会蒙靠起啊，别人啊点了，别人啊是我呀，人家会女也多多低傲，半顶半道，顾面太乱，做顽固哎，但当然我好靠。
高等你这样写家里做天你不老不用的了给回来了别不连老台我见吗哎真好的哟算了被你要妈妈是我们的那个高妹的高妹古灵外爱把人都完满些了啊哎呀好的南宫天牛红红不长但是花点了爱猫不是山川红手一楼红安干毛绑到腰桃花门安卡松秋龙安于水上从不要浪黑啊叫人更爱命人啊应该只有我一般啊不见你从前

爱你呢，欧弟不与白奶奶，谈不好因那娃一些口，卖娃多哩个眼睛，专车与人心里薄，白娘我妈也臭哦，无论情意门外放啊，欧弟比偷人，故来不与喽。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轻空扮人点咩？一面神树他乡为地，只往外面莫可来咯。希望群龙傲南海，古灵台也哪里听？不该笑高奔叫。我路我个路被白给啦，从前走见清秀黑，心外的痛好极了啊！一两分山外外石头，飘飘荡荡没做孤鸿，今生今世困女孩，路开春干。马女傲人啊，我妈今天没在地了，没啥人骂了啊。你太会讲我这样的了，我也是我没样啊，我就要跟老来跟你好彩，跟你做表演啊。你没啥我没有跟你借谁名用啊，替叫人帮忙的。我如何就会跟你这样讲？哦，这里没钱，我老来不么做啊，嫌我对你不欧爹了，不欧娘了，不偷懒了，可他你呢被偷懒了，老来可到老来。咬你一个眼，满布汗问题了，该追究了。孙老爷可能没眼望哦。单轮车又说也并非高价哪里贴，不能我看着原来跌的，按我老娘的贴来咋样了？你家出门来没进没出的，哎，讲家里人咋样的？看不完吹不着，不摸老人不抢茶，吹没那讲啊，去下到连单都给俺包，一学路带那海路国民带鬼波了啊，说吹没那就不能，一多不念路硬硬的，但考了也好。你出门那个铁来着呢？偶尔插头断断，还能做点人呢？人工血蛋卡等下再努力咯，不礼貌，一去多谢老板。但不能我到了人家人靠高度就用旧包，出门那个带着手的呀，东进偷袭虎皮吧，省得崩你家。绿建就一件啥就好了，旧包。当前的新郎去看，有些谁把来稍有亲切，看的不那个对团的人都那个呀。不然我看着你老娘，二娘都做完的多，大娘人包你那外塞那外水都了做，也一来定你多见等人。不过阿伟被那老几包给啊，你压到一心包你。都愁要强心啊！本来不能搬入住古罗那侬，你俩准备一样就另个做朋友，那么一样都应当还路做了人呢。准备一样，哎，不还干我死老远到了，蛮荒地哦，写几本做不在罗一个。

人家老百姓王爷三千干的个喊那些啊，你也不能说多龙文山的新旧精华。南龙龙空心的没来，哎那说让阿弟给，多龙不落空，就用对那金文连连门第啊，就用半套玩马些，就用混充钱的。经过看有婚丧喜庆，第二彩带肯定跟半头阿妈穿起，一路叫佢半色半鹅，万醉千山去乐高仙酒。第二样错了，哎呀，我卖了，我卖了，可怜，一记了也时间是战斗无大。冰凉火急的天涯对路啊，在家的安在住在混沌中路啊，我没有吃啊见面做，偏也爱护我票在道，气劲小道，各种火劲都真爱，心灵都他来水多险，就来咱的先有金嘴哟，气劲花影切马不断，叫刘三高来三群舞，万双红旗金双马马，黑人乱夺。就来别总比黄安丘陵和爱可亲，毛衣工兵动手武器，刀不细密，眼不别好，仅仅太平盛世，坐船游天上的，你坐就可爱，我难了我了。新的黄衣看你们谁老能骗我的，前黄衣都团都的，最高跟很上的老爸，去玩梅一度熬牙。你主爱先有中央金交了，老人躺着跟去吹了，摆位来去吹，悄悄的朋友，你主爱就去爱呀，先有人几个些路，看你我那是咋爱呀？临兵一花，高命一昏，病了中秀过来，莫早朝被神一错一误，家人和孤命一丢心，喝水一解。被神是我那高级好多辈，看待模样爱好，办了孝敬父母，好好教育，难敬女子。莫早派为讲一下了，尽心有天，隔楼下高，红文车一定的接错声乐啊！哦，一把。会难带难带一把，去路家莫啊！你一把先有我来，身边民俗为阿爷压娃了。感谢那老李文被白鸡搞精通起来，难进不进。早先我大黑王公南上山开国有功大利，后先我之名。就两兵列王出登先有，同水文武节节平民，故为我来。哦，一把去路再忙啊，你一把我来回三年了，你呀个点呐！啊，朋友，你早点来忙几千路了，一把也以为得早去路工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把看你脸很轻很来嘛，把跟你讲，回你家来一瓶黄红高梅。你呀、啊，天公噶，阿爸又从牛黄啊又吃人，吃一天呢，欢天喜地，做大外公呢，美丽呀，哎呀，夏天哎，夏天，见不女一百我那有个点了吗？到弟弟这样说东王，送到吉安强罗队的人，搞了他娃睡眠未错，我那个几百吨铁都上了系列之类。前几晚，现在说我烂了我脑，用黄衣，该老人喊那些啊，百多人对团都得来，没路我看我那有个人行为见得规律，门口被劫家用，挂了一路贼的顶边为嘛要来？前刚搞个对团都得很爽呢，搞为门关，那女进来兵把关我来，去喊冲就前衣。叫叫！几个人猛关去出来看，一人拿老板好出窗，俺用水洒，对团到了谁也拍人，期待得起不？阿杰老啊，早去洗也到山里买酒啊！一路出来点了多山林瓜嘞，莫米爱多嘞，早洗了第二趟的讲，工人瓜老有汤我呐，阿舅一瓶带领跟你接老给妹妹，老妈跟你不按我，跟那喊我用我的人，可别打扰老的。
写你个单呢？去行跟我那亲内姑不忙哦，姑白是内姑的啊，那里对面对那大毛关心勿着哈，人工黑木文情绪还有爱跟我那乱说啦，谈不两开火了呐，是咋一件么的？中晚同事我姐姐比命我那本身有几托呐？帝王胡干就讲，我讲我不给我那都没买的。在我兄弟开嘛，手机手呢就变都干了。当然跟俺来的我见到他我那心里跟俺没落的呀。前些呢说单呢，谁那有盖我看是看阿拉爬了看看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母，那个阿母敢头尊心。是一般在好心态了哟，只用经验嘛，你每每按头往，讲一把过偏在和我们对团队的幸运点啊，哎，什么幸？那人说开喊气，今年那雷烂铁老兄，那年和我们东西亏，一直在和我们挨怕的嘛，那不离。来了摔草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大呀不大呀，像有人还过来解释一下，滚天换地有感动，我那有阿门做情侣一年满吗？钱讨人跟出了，所以婢女没有阿听的多大一步的练很轻，哎呀多呀，天乱啊天乱啊。列车兵中滚天换的路套的线路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宫路坐车没够没够无论味道你没论是另一轻轻的手打也没坐去口大的对呀，太阳混乱一来就车到混乱坐的咩，哎呀对呀，路里被对了到处心情一来顶度地被恩正搬穿并被人高价留了为他就去写过的国民政大将对了我太阳混乱点了呢，对呀，那我的二娃从你换个用车用三千名人在巩固呀，哈比你一个人一个太阳你能不能出事的大毛关起你还心里也跟他喊呢，对呀，看的看的，路里火影不能来，比你面的气运，我火影呀，跟二娃从你换个用车用压力三千啊，申请招商告诉问过弟弟青段了，用压力压力面的车用。当年龙龙七上生死不敌，呼应整个多金。我那初等先有富贵几点，顺年牙青。每人家用家用三朝尊天金文车用，大人车家好的内，各家用公车用三朝主爱尊兄一母，错避谈车家对那许多女宝重视。现在车的谬误重在将你九死无生，可能我呼应你也要顺年国民战马，忽略国债损失流落。做阿拉人高军安慰都一边呼应动静，女儿的阿爸从你换个用车用，现在大毛关心一年命啊！哎呀，大爷啊，路真塞车，叫你里头姑妈，好了好了好了，派人你杀了开。第二位宝的呼应被多，是我读了几辆宝，哪里进的车应该顺天道，哪里家的你就做给。有老多呀，钱用摔草来的地，毛乱起为活了那个臭钱用当中啊，弄来搞的巧女不讲女，就用家里靠了一靠，那搞的培养不讲女经理买来的，当中啊，也没给也没给啊，搞的三千的闺女儿女靠见婚姻，难太多呀，有老太多，钱用最团到的工作也跌了我了。看家门挂的桌里，早有客男的婢女。七月高连那些个火影兄见过了，低头蹦蹦面再高高，很酸嘞。小人家应拜见火影，免嘞。家应啊，家在哪里身边民宿，说那早好生意，今年多久领你？家中所有火影，一切大半火影。我命算啥？前人丢了几年，悔啊！

0: 受难先去爱戴，苍蝇黄啊用吃来感冒，土鸡蛋子白毛行啊，米生受难担在命衣，身在公公来来背后，被我塞塞距离塞。新年强年东关为主，为国捐躯，见习沙龙啊！盖我恩官多里故里，七彩恶魔不照山林，一马又来干老财恩，说连路好办到。也无好让你脱胎，你梅花难扣命骨用啊！双眼一弯，深情裸露，树林父母同端多，姑姑被领定我端少爷，少男没搞哎，少男不离呀、啊。家族汇率烧断半地，龙头天空重重居屋了。对了，做来打得毛偶，得连连从业做主哀。出后必谈寻亲事，女宝终是落于王爷之力啊。恰见民族人才不带，新郎带女搞多人，流烈习俗抛向烈境，对天下家哟干干人，我念家乡好登街道，再念你强劲难行女，皮皮缠缠小嫩帅，多半难选战斗力士。为求心中花马玉郎，也不能令我感受。只有换上新牛鞭马。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2: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3: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2: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3: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2: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1: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
1: 从福州出发。
0: 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花生汤。讲究慢火细熬，返璞归真，精选颗粒饱满的本地花生，细心褪去红衣，经过长时间清水浸泡软化，再入锅文火慢炖数小时，全程极少加料，只以少许冰糖调和甜度，熬煮后的花生酥烂化渣，汤色乳白温润，入口清甜柔和，甜而不腻，暖而不燥。传统福州花生汤不额外添加增稠配料，花生需要充分浸泡，去除红衣，避免汤色发涩，火候要保持温和，避免花生煮碎，依靠长时间熬煮吸出胶质，形成乳白汤色，简单的原料全靠火候来塑造风味。在福州老城区，花生汤是跨越四季的治愈甜品，清晨可以暖胃，夜晚可以消乏，春夏秋冬各有滋味。老城老店一口大锅日日沸腾，甜香飘满街巷，温暖着一代代福州人的童年与日常。现代敏生活第九十弹，放学的孩童、散步的老人、晚归的路人都偏爱这一碗朴素甜汤。它没有网红甜品的花哨造型，只有沉淀时光的踏实味道。一碗花生汤，熬的是烟火岁月，暖的是人间日常，藏着福州最温柔、最松弛的老城风景。

0: 来了来了，青花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

0: 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1: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0: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0: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代许多墓群出土的文物中都证明了烧烤在古代很受欢迎，特别到了汉代。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如此受欢迎呢？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料。张骞为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期间引进西域诸国的饮食文化，当时汉代人民以酱盐为主，后来引进了香料以及饴糖的甜味调料。香料在食物制作过程中的运用风靡西汉朝野，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趋之若鹜。烤肉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烤肉也是得到了极大发展，在《齐民要术》之中还专门列有制法篇，记载了多达21种烤肉的方式，包括什么样的肉用什么样的材料烤制，叙述得十分详尽，可谓是一部丰厚的烤肉食。隋唐时期，先人们还注意到煤炭、柴火、烛火、草盐、麻根火烤出来的肉味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在做不同的烧烤时会选用不同的燃料，比如龙须制。到了财大气粗的大唐，其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唐代鸠因所撰的《十一新鉴》中即记载了野猪肉制、鸳鸯制、制黄瓷鸡等多种烧烤类食疗食谱。到了宋代，是古代烧烤的鼎盛时期，在《孟良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有10多种。宋代有了姜鱼制、张肉制、制鸡鸭、制骨头。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有词《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当中提到的800里其实就是一种牛的品种，800里炙就是烤牛肉。关于古人烧烤那些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佩奇在哪儿呢？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 3D 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今年呢，也是孩之宝公司旗下的 IP 小猪佩奇诞生的20周年。在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中，佩奇一家和他的朋友们都将会悉数回归。可爱的佩奇和淘气的乔治，在睿智的猪妈妈和幽默的猪爸爸，以及和蔼可亲的猪爷爷和猪奶奶的陪伴下，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呢？佩奇一家将选择哪里作为他们的度假目的地？又将会在旅途中遇到哪些趣事呢？
5: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才刚刚开始。
4: 小猪佩奇从2004年诞生以来，以他线条简单、颜色明丽的画风，在众多的动画片当中是脱颖而出，并且已经风靡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片是由英国原班人马深度参与制作，不仅是这个品牌首次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制作方式呈现，更是首次围绕中国故事为核心展开叙事。影片从角色开发、剧本打磨到音乐等等制作环节，都是由孩之宝原班团队深度参与打造，在保留了佩奇经典风格的基础之上，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同时，中方制作团队也在视觉风格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本来佩奇一家的完美假期是想放在暑假的，现在呢挪到了11黄金周，虽然时间是晚了一点，但至少没有错过。中国欢迎你！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小猪佩奇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5: 一家人都在一起。
6: 去哪里都在一起。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李老李老啊，听我说啊，人啊最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作为家的好的物哎，大美女啊！
3: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老虎啊，还有都帮你的啊哈！
2: 好了呀，就李老啊，哎呀，小姐啊，今天不是说人了啊，你爸没样
3: 我
2: 呀？
3: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管家了。
2: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百多少位，是。
3: 没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管啊，关的那个虎酒量的太经典优势，我又好记住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4: 一个女大摩考校啊，电动压定歪哟，真爱很咯，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2: 哎呦，工厂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年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在，你那几万年危险哪咯？
4: 危险哪？为了你早晚老化，我那那些为了抽烟远离那触目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早晚大门口啊，人流落一来，但是如果那个远离了百十公分，就变成大热了的大热了。右边吹到老林哦，老林那倒数会我也没我都有你了哇！
2: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就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别还会修口摊啊？会阴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生困多，奶奶，但再滑就真该通你，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肯去滑。呀，老我是阿女个那引导啊，不然你也吃做变美术导点，生个救援长，生个救援长，劝你当然没报个了。要
4: 是你诶个那话嘛，是红虎哦，南红管理烧红计划，老我啊错了，说好办嘞，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可以拖了所以护下给了你吃地王，不变化做恁个啊，也护下吃给恁嘛。
3: 一般相关管理也宽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4: 小家啊，一般管理一年六写的，一般管理啊，新六写的就往老话啊，新来多只台，计划你只宽紧的那些搞的。那把一般几股妈妈都来找些老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只大白龙小颗汤里面，给中央叔叔意义啊。多来盼哦，我可以讲恁啊，仲话一样啊，多多修理哦。故后哩，只幽烟只净化器都亏哦。我乃蛮理解呀，一把就随便随便你可以解嚟。公告我只好热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条六街是那边威灵哦，几好啊哦，有点少哟。
2: 当然是仲话，以前我都坐嚟我只老话一通啊，阿你最准我修可以哎。我的猫阿姐的通知的阿猫同我修口哎，这个你个呢？为了你加完班，加到位低班，妈妈死你了呀！我看见你个呢，都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4: 再来哟，抽风机火，断电是导，断电困眠，没来困扰你。留导探电，见我中央记录你的电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我一点也轻易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手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5: 为了两位，这就难为状元计划很头，
4: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说不说不你真正推进。
3: 一般你说你都给人来无啊？
4: 南山万步吧，但是你看多变宽哦。右边之物，还我一只手，也应该多取口头中我义务，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

0: 上车广啊，队伍里
1: 啊，我来呀，
2: 同意咯。
0: 你也可以关在手啊，胡椒上车广里米线工厂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物单，就按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里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话你家青龙也青，革命也精彩，再加上真正的美味呀！
1: 一句啊，你可能最想吃光啊，当然是要配爱说我吃完老话，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可能更有十步十步走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0: 我先讲个老啊，丁拿古欧。近下年到你行动，佮公安同在者，带一些未好处理哩只探店，会让阿多加关手啊！一个你只会采过那个，也哩让阿胡椒亮哩命居啊！
3: 说完了话，乱了胃，想采广阿修丢西，乱了胡椒亮。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爱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浮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6: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6: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代许多墓群出土的文物中都证明了烧烤在古代很受欢迎，特别到了汉代。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如此受欢迎呢？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料。张骞为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期间引进西域诸国的饮食文化，当时汉代人民以酱盐为主，后来引进了香料以及饴糖的甜味调料。香料在食物制作过程中的运用风靡西汉朝野，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趋之若鹜。烤肉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烤肉也是得到了极大发展，在《齐民要术》之中还专门列有制法篇，记载了多达21种烤肉的方式，包括什么样的肉用什么样的材料烤制，叙述的十分详尽，可谓是一部丰厚的烤肉史。隋唐时期，先人们还注意到煤炭、柴火、烛火、草盐、麻根火烤出来的肉味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在做不同的烧烤时会选用不同的燃料，比如龙须制。到了财大气粗的大唐，其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唐代鸠英所撰的《11新建》中，即记载了野猪肉制、鸳鸯制、制黄瓷鸡等多种烧烤类食疗食谱。到了宋代，是古代烧烤的鼎盛时期，在《孟良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有10多种。宋代有了姜鱼制、张肉制、制鸡鸭、制骨头。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有词《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当中提到的800里其实就是一种牛的品种，800里炙就是烤牛肉。关于古人烧烤那些事儿，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
2: WiFi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

0: 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0: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

爱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花生汤，讲究慢火细熬，返璞归真，精选颗粒饱满的本地花生，细心褪去红衣，经过长时间清水浸泡软化，再入锅文火慢炖数小时，全程极少加料，只以少许冰糖调和甜度，熬煮后的花生酥烂化渣，汤色乳白温润，入口清甜柔和，甜而不腻，暖而不燥。传统福州花生汤不额外添加增稠配料，花生需要充分浸泡，去除红衣，避免汤色发涩，火候要保持温和，避免花生煮碎，依靠长时间熬煮吸出胶质，形成乳白汤色，简单的原料全靠火候来塑造风味。在福州老城区，花生汤是跨越四季的治愈甜品，清晨可以暖胃，夜晚可以消乏，春夏秋冬各有滋味。老城老店一口大锅日日沸腾，甜香飘满街巷，温暖着一代代福州人的童年与日常。现代敏生活第九十弹，放学的孩童、散步的老人、晚归的路人都偏爱这一碗朴素甜汤。它没有网红甜品的花哨造型，只有沉淀时光的踏实味道。一碗花生汤，熬的是烟火岁月，暖的是人间日常，藏着福州最温柔、最松弛的老城风景。

0: 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3: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5: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3: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2: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3: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在福州鼓楼区古东路闹市，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千年古刹开元寺。开元寺始建于南朝梁太清三年，最开始叫灵山寺，唐朝初年改名龙兴寺，唐玄宗开元26年以开元年号定为寺名，流传至今。一座古寺，见证开元盛世。唐朝中叶，日本高僧空海、元贞曾先后渡海前来我国取经，到福州时就在开元寺驻足，然后辗转北上，跋涉山川，先后经过蒲城和仙霞岭，远赴唐代都城长安求法取经。归国后弘扬教义，创立佛宗，广招信徒，建立门派，让佛教成为日本国教。历史上开元寺曾4度遭火灾，抗日战争时期又遭日机轰炸，原有建筑物被焚殆尽，仅存铁佛殿、灵山堂和佛画社等数座屋宇。开元寺还见证了人杰和先驱的精神风貌，其中镇寺三宝十分珍贵。第一个宝贝就是一尊硕大无比的生铁铸成的弥勒佛，高达6米，胸围逾4米。

由底座至佛像全身浑成一体，全由生铁浇铸而成，重达20余吨，堪称东南亚各国金属佛像之冠。第二个宝贝是开元寺现存的一块四明牌匾，开元寺三个字笔迹工整，落款为唐朝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欧书笔迹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它足以证明该寺确实是建自唐代无疑。第三件宝贝更是稀世奇珍，宋政和二年，该寺住持本明禅师经苦行募资，在寺内建设了一座经局，开始以木板镌刻大藏经6263卷，历时52年完成此一巨作。虽经800多年来的历史沧桑，尚留下部分刻字木板没被毁灭，今天在开元寺仍可一睹其风采。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开元寺的内山门，是牌坊式的。内山门民间背面方额书写了“莫向外求”四个大字，很有深意，可以理解为一切事情要立足于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外在的力量。这或许就是古人给后来人留下的最真挚的教诲吧。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古代许多墓群出土的文物中都证明了烧烤在古代很受欢迎，特别到了汉代。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如此受欢迎呢？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料。张骞为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期间引进西域诸国的饮食文化，当时汉代人民以酱盐为主，后来引进了香料以及饴糖的甜味调料。香料在食物制作过程中的运用风靡西汉朝野，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趋之若鹜。烤肉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烤肉也是得到了极大发展，在《齐民要术》之中还专门列有制法篇，记载了多达21种烤肉的方式，包括什么样的肉用什么样的材料烤制，叙述的十分详尽，可谓是一部丰厚的烤肉史。隋唐时期，先人们还注意到煤炭、柴火、烛火、草盐、麻根火烤出来的肉味道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在做不同的烧烤时会选用不同的燃料，比如龙须制。到了财大气粗的大唐，其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唐代鸠英所撰的《十一新鉴》中，即记载了野猪肉制、鸳鸯制、制黄瓷鸡等多种烧烤类食疗食谱。到了宋代，是古代烧烤的鼎盛时期，在《孟良录》中记载的烧烤食品就有10多种。宋代有了姜鱼制、张肉制、制鸡鸭、制骨头。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有词《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当中提到的800里其实就是一种牛的品种，800里炙就是烤牛肉。关于古人烧烤那些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周子怡。
7: 到！
0: 好了，
8: 到齐了，
0: 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9: 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谁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轮船吗？它的名字叫富尔顿。它为人类航运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可你知道吗？这样一位发明家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而是从学徒做起，之后呢研究机械制造，最后通过刻苦学习成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罗伯特·富尔顿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卡斯特，他的父亲是一位贫苦的农民。富尔顿幼年丧父，9岁才上学。少年时他就爱思考各种问题，擅长绘画。有一天，富尔顿和邻居大叔一起驾着小船到河的上游劳动，水流湍急，小船在河中打转。富尔顿和邻居大叔拼命地撑高，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服，但是船呢仅能艰难地移动。这时呢，小富尔顿想，撑高又费劲又缓慢，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让船自动航行该多好呀。可他不知道那样的东西该叫什么，他只是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1787年对许多人来说是普通的一年，但在富尔顿看来，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22岁的他前往英国伦敦学习绘画，正赶上瓦特50岁大寿，瓦特请他去画一张肖像。就这样呀，他结识了改良蒸汽机的瓦特和其他几位机械发明家。瓦特把自己对蒸汽机的研究探索毫无保留地讲给富尔顿听。富尔顿深受启发，也被瓦特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打动，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他不想当画家了，要当一名工程师。他决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把儿时的理想变成现实。在不断的阅读书籍和实践中，他发现船的吨位同动力大小的比例，船身的长和宽的比例，桨轮的大小等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难点。1793年，富尔顿来到巴黎，开始了使用蒸汽推动轮船模型的试验。历经9年坎坷，终于造出了一艘长70英尺、宽8英尺、吃水6英尺、外轮直径12英尺的轮船。轮船上安装了一台8马力的发动机。在塞纳河上，他的轮船试航成功。不过很可惜，当天晚上这艘轮船就被暴风雨给摧毁了。但富尔顿像瓦特一样没有放弃。1807年，他造出了克莱蒙特号，并于当年的8月17日开始历史性的航行。在迎面拂过的微风中，富尔顿想起经历过的数不尽的挫折和磨难，想起许多人曾经给予的帮助，热泪盈眶。蒸汽轮船的诞生，让航运史上的摇橹划桨时代走进了档案馆。富尔顿的克莱蒙特号是一艘拥有24马力的轮船，船长150英尺，宽13英尺，吃水2英尺。经过多次的试验，时速从刚开始的每小时1英里提高到了最快每小时8英里呢。当时呢，也有人讽刺他说这是富尔顿的蠢物。 但是它却是世界上的第一艘蒸汽轮船，诞生在1807年，距离现在有200多年了，这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发明之一呢。富尔顿是美国著名的工程师，1793年到1807年的10多年间，他进行刻苦的创制，发明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克莱蒙特号新轮船。1808年又建造了两艘轮船，使轮船达到实际应用水平。此外呢，他在运河的闸口、纺麻机器等方面也有多项的发明创造呢。我讲到这里，你是不是很想为富尔顿点赞呢？好，那么真正的点赞是向他学习他的创新精神，他的不怕挫折、不怕艰苦的精神，你说呢？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7: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9: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杨逸琪同学的习作《公交小白逆袭记》，有请朗读者陈景瑶。
8: 《公交小白逆袭记》，文杨逸琪。三年级时，有一天外婆没空，我只得独自乘坐公交车去爸爸的公司吃饭。从未坐过公交车的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我用电子手表拨通爸爸的电话，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爸爸，我该坐几路车到哪儿下呀？爸爸耐心地回答，坐9路，坐到交通综合大楼。可我竟把交通综合大楼听成了交通银行。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公交车驶来的方向。爸爸似乎察觉到我的紧张，我帮你看看公交车到哪儿了。过了一会儿，爸爸告诉我，车才到中山公园呢。不一会儿，公交车缓缓驶来，我排队上车，滴的一声后，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我在心里默默记住路过的站台，生怕坐过站。巧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小王也在同一时间往交通银行站。我还在发呆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神来，跟着他下车了。我兴奋地打电话，爸爸，我到了。爸爸却很疑惑，你是不是坐错站了？我这才意识到，好像是。爸爸无奈地说，那你在那儿等着，我去接你。有了第一次的教训，我格外小心。又一次，我鼓起勇气再次坐上了9路公交车。一路上，我注意着车窗外的每一个站台，生怕再错。我的嘴唇微微翕动，无声默念那个熟悉的站名，交通综合大楼。一下车，我就望见爸爸公司那座高耸入云的大楼，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涌上我的心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下错站。每次乘坐公交车，我都会提前查好路线，把目的地牢牢记在心里。上车后，还会认真听报站站点。看着车窗外不断变换的风景，我不再紧张，反而觉得独自乘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能熟练乘坐不同线路的公交车了，每一次成功到达目的地，都让我更加相信自己。这也让我明白，很多事情看起来很难，但只要勇敢去尝试，并且认真对待，就一定能做好。
9: 好的，以上就是杨逸琦同学的习作。

0: 椒小白逆袭记》，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小作者易奇，也感谢朗读者陈锦瑶。接下来有请吴亚诗老师点评
1: 《公交小白逆袭记》。这是一篇充满了生活气息、情感真挚的优秀的成长叙事作文。小作者以自己第一次独自坐公交的经历为素材，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从紧张犯错到从容熟练的转变过程，结构完整，细节生动，读起来真实又感觉温暖。首先，文章的选材与立意就十分的亮眼，没有选择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聚焦于独自坐公交这一生活小事，以公交小白到公交达人的逆袭为主线，传递出了小作者勇敢尝试、认真对待就能做好很多看似困难事的成长感悟。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让文章既有童趣又有深度，也能让读者从平凡的经历中感受到成长的力量。其次，它的叙事结构清晰，情节有波折。它按照初次坐公交出错，再次尝试认真应对，熟练掌握获得自信的顺序展开，层次分明，过渡自然。尤其是第一次坐公交时，把交通综合大楼听成交通银行坐过站的小插曲，既制造了情节的波折，也为后文的格外小心埋下了伏笔。再者，小作者的细节描写非常的细腻，情感表达也很真挚。他精准地捕捉了坐公交时的心理变化，第一次打电话时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坐过站后意识到错误的慌乱，第二次乘车时嘴唇微微的吸动，无声默念站名的专注，以及到站后看到大楼时的激动，这些细节让人物形象鲜活立体，也让读者能共情到小作者的紧张与成长。同时，对话描写贴合上生活场景，爸爸无奈又温柔的回应，更增添了文章的生活温度。最后，文章的结尾升华自然，主题鲜明。结尾处，小作者从多次坐公交的经历中提炼出感悟，既呼应了开头的紧张，也点明了文章的主旨，让全文的情感和利益都得到了升华。这里我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如果能在第二次坐公交时加入更多的环境描写，让认真听报站的过程就会更具有画面感了。小朋友们，你们也拿起笔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吧。
2: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3: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0: 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继续来了解孔子的故事。孔子的那个朝代，周的文献是很丰富的，所以呢，孔子说周代文化呢，承继夏殷二代，于是更加的完备和灿烂。我赞成周代，这也是孔子长期想做第二个周公的缘故，因为呢，在他看来，周公正是周代文化的奠基人。孔子呢，也企图寻找历史的规律性。他的弟子子张有一次问道，十倍以后的事情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代的文化是承继夏代来的，不过呢，有些增减。周代的文化是承继殷代来的，不过有些增减。那么依此类推，就是百倍以后也可以约略估计了。当然，孔子呢还不能知道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不过从孔子的话看来，他是认为呢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是可以预见的。也就是因为如此，孔子便很自信地认为呢业已获得的一套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蓝图，并认为呢这样的蓝图呢是有历史依据的。所以他说，齐国如果变革很好，可以达到鲁国所已到达的程度，鲁国如果再变革的好，就

就可以达到近乎理想的程度了。也就是其实呢，它对于今天我们的生活呢是想象不到的。这就是孔子仆仆风尘奔走各国实现自己理想的缘故之一，信念给予他梦想，梦想给予他行动的力量。或者我们说梦想在前，信念在后也可以，我觉得二者呢都不可或缺。自然事实上当时的现实并没有实现他理想的各种条件，所以后来他把理想就灌注在他所编写的《春秋》中，企图通过历史事实的编述具体来表达他的主张。春秋时期社会开始剧烈变动，阶级关系、社会秩序以及一切有关事物都表现出新与旧的斗争和矛盾发展。在新的没能代替旧的的之前呢，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必然显得异常混乱。孔子呢是要求社会安定，政治上大一统的，这本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但是呢，由于时代限制，孔子还想不出适合走往大一统的新的方式，反而是在旧秩序之下呢，想要去实现大一统，这从某种程度来说呢，是开倒车了。在他看来呢，国君像个国君，臣子像个臣子，一切的人呢都按自己的身份名分办事，依礼相处，天下就太平了。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观念呢，乍一听来好像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种限制。为什么君就一定是君，臣不能为君呢？君如果做得不好，为什么不能为臣呢？是吧？他和父父子子不同，父生子，那么父在某一个阶段具有某种职责，但是呢，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也许呢，这个父他进入老年以后可能会生病，或者是呢，可能会接受新事物比较慢。这个时候反过来呢，我们说子是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指导帮助父亲的，而不仅仅是听命于父亲。在孔子早年对齐景公的谈话中，以及呢他在魏国对子路说过的证明论的时候呢，就表现出了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种政治伦理思想。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伴随着孔子一辈子。到了晚年，他虽然知道终于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了，但是呢他继续在《春秋》中做着文章。他所编写的《春秋》并不完全是客观的事实记录，而是带有主观看法的。记载一件事情，往往不是写事情本身怎样，而是写他认为事情应该怎样。例如孔子认为呢，当时的吴楚两国还不是文明的国家，所以呢，他们的国王虽然自称为王，孔子在书里却不把他们称作王。又比如晋国曾把周天子叫去，孔子认为如果照写便损害了周天子的尊严，于是只写作周天子到某地去打猎。这就是所谓春秋的名分大义，这也是后代的统治者呢为什么十分看重春秋的道理。也就是说，春秋呢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史书，不过尽管如此，它还是有值得称道的特点，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一部很有历史意义的作品。首先呢，春秋是中国保存下来最早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具有鲜明的时间观念，记载历史事件、天文现象，像是日食、月食发生的年月日都记录得很精确。它的另一个特点是神话色彩很淡，主要是写人的历史，这在2000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春秋中虽然有不少孔子的主观企图，但是呢，他也是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来编写。孔子在其他方面的文字工作，每每听从别人修改，并不坚持己见，唯独在春秋上，他要写就写，要删就删，千锤百炼，一丝不苟，连擅长文学的弟子子游、子夏也不能参与什么意见，甚至不能改动一个字。他曾说，后人知道我孔丘的将会因为这一部春秋，后人呢骂我孔丘的可能也会是因为这部春秋呀。可见孔子简直是把春秋当做了自己的第二生命。这部春秋是孔子重新回到鲁国之后在有限的岁月里完成的。接下来我们说说孔子对音乐。
他对音乐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们从他在齐

国因为听到了韶乐而有三月不知肉味的这件事已经可以看出来。孔子对音乐也下过很大的功夫，同时呢，也像他在其他方面的学习一样，虚心踏实。他跟鲁国的音乐专家师襄子学琴的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他学了一些日子之后，师襄子说可以学新的了，但孔子说不行，我只学得曲子，拍子还不确定。过了些时日，师襄子说拍子行了，可以学新的了，他说不行，还没有把握其中的主题。又过了些日子呢，师襄子说主题已经把握了，可以学新的了，但他说还是不行，我还没有深刻的理解作者呢。再过些时日，孔子才说我现在摸索出来了，这是一个有深邃思想的人，这是一个很乐观眼光又很远大的人，这是一个抱有统一全国的志愿的人。难道是周文王吗？不是他，谁还能做出这样的歌曲呢？师襄子不得不佩服，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说，我们老师正是说这些乐章传说就是周文王所作。后来孔子向师襄子形容他所理解的当时的乐章的情形是说，现在的乐章大概是这样，刚奏乐的时候很缓慢平和，到了乐章的主要部分就是各种乐器齐奏，很和谐，音节明晰，最后像抽丝一样慢慢停下来，这就是终止。他说的这样具体，使我们在2000年之后依旧可以想象当时乐章是如何组成的。另外呢，唱歌也是孔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非这一天有出门吊丧等等哀戚的事，他才会停止歌唱。他又每每喜欢听别人唱歌，如果唱得好，就会让人再唱一遍，自己也跟着来一遍。孔子对音乐十分精通，他曾经批评舜的韶乐是尽善尽美，而周武王的武乐却只可以说是尽美，不够尽善。原因是前者不只是好听，而且表现和平的思想，后者虽然好听，但是有些鼓动战争的气息。孔子是反对战争，赞美和平的，这说明孔子对艺术的批评是技巧和内容兼顾。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的第一首诗歌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首《关雎》呢是一首民歌，也是孔子很喜欢的。古代的诗歌和音乐是结合着的，就音乐，孔子曾经这样的称赞他：从音乐家施至所奏的序曲，到配合《关雎》的这个歌词的最后乐章，听起来井然有序，叫人觉得圆满充实，舒服极了。就这首民歌的内容说呢，孔子有这样的称赞他：关雎表现愉快的情绪而不是淫荡，关雎也表现悲哀的情绪而不是颓丧。这呢是季札的见解的发挥，同时也代表孔子自己对艺术的要求，适度而不是过分，健康而不是病态。孔子曾经借用《诗经》的鲁颂鸠这一篇当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整部《诗经》，300多篇诗歌归结一句话：思想不要下流。这可以看出孔子特别重

重视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十分理解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当然，孔子所要求的思想内容和教育作用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这呢也是时代限制和阶级限制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李三胡，就是那李一和，来到了吉祥庐。他可不是来跟张居正混酒喝的，他呀跟张首府反映了一件事儿，就是说

0: 刘玄得到一个信息，已经查明了吴和在害老朱恒。首府一听，这个刘玄难道要把这件事直接捅给皇上？那可坏了。三虎啊，我问问你，刘玄为什么不跟朱恒说这件事呢？
1: 哼，他呀想写一道本子，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把这件事儿当皇上的面给捅出去，所以他怕泄了天机。那他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了？
0: 他知道咱俩是好朋友，让我今天晚上一定见到你，探探你的口风，让不让他写这道折子参冯宝。
1: 三虎啊，这件事太重要了，你怎么想这件事儿？
2: 我支持刘玄写这道本子。
1: 你的理由呢？
2: 叔大你听着，
1: 这群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把朝中有名的大臣骗到左掖门去挨了一晚上的冻，这种风要是不杀，万历朝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样的事要是发展下去，阉党就会乱政，你我这些朝廷的官员就会成为这些阉党的菜板子上的鱼肉了。
2: 张居正点了一下头。还有，叔大你早就说过，打今年开始要推行财政的改革，这财政改革无非就是两条，一条是开源，一条是节流。再说内廷绕过工部，给皇上做龙袍，直接就和好了价，这不但没有节流，反而是大开了狮子口。如果不向皇上说明这件事儿，你的财政改革就会泡汤。你看李和说的是振振有词，张居正想了想，不对呀，诈传圣旨和杭州织造局用银是两回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扯到一块儿去。不对，怎么是两回事儿？李和可来犟劲儿了，如果不是老朱恒拒捕遗文，他冯宝能派人整他吗？一和呀，你在官场待的时间也不短了，你怎么像小年轻人那么勇气呢？这时候李和可生气了。怎么，叔大，咱们俩可是一块长大的，你说我意气用事？我可不是意气用事，我倒担心你。什么？你担心我？那当然了。叔大，你想一想，今天咱们两个没外人，玉娘已经上楼休息去了，我把话给你说破，不过你可别不听。你说吧，高拱在朝的时候，阉党一个个规规矩矩的，可是你当了首辅，大伙有舆论说你跟冯宝那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张居正听到这儿，脸一下子红了。你看看，你到底生气了。我跟你实话实说，衙门中的官员说你是霹雳手段，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大刀阔斧，但是人家背后议论你，说你对内宫的这些太监心肠太软了。这一次左掖门事件，你要是再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站出来为老朱恒说一句公道话，官场这些人背后就得骂你是软骨头。反正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真想给李和一顿大嘴巴，但是气归气，两个人必定是好朋友，他心里边太明白了，在京城的官员当中，能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的唯有这个李三虎。可是首府耳朵顺耳朵的话听惯了，今天让李和给数落了一顿，他呀笑了。李和呀，你说的我是不爱听，也有些过火，但是我今天听起来还是很受益。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历朝历代，这内宫和官府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宫府的强弱也是因人而异。高拱秉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的权力，他向隆庆皇帝推荐了孟冲这个草包担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冯保可不一样啊，冯保和孟冲是两种类型的人。冯保这个人干练工于心计，同时又深得李太后的信任，我和他要是拉开架子，光着膀子直接打斗一场，你想一想，我们两个都得受伤，谁得利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三虎，你想想，现在朝中谁是这个渔翁呢？李和低头一琢磨，那当然是高拱了。对喽，天下英雄谁敌手？偌大一个中国之内，能取代我权力的唯有高拱一个人。他任内阁辅臣已经是两进两出，我稍有不慎，就会给高拱创造三登宝座的机会了。你想，高拱要是回来，对谁有利呢？咱们都不利。所以我不能跟冯保公开的干一场，也不能让高拱坐收渔利。那你的意思？嗨，我有我的想法。高拱他看不起这冯保，我也看不上这冯保。高拱下台的主要原因就是冯保他没瞧得起呀。高拱吃亏就吃在冯保身上了，这个教训我不得不记着。但是我又不能得罪冯保，对冯保要采取两种办法，硬打打不过他，得想办法既要稳住他，还要拉拢他，还得控制他，这样才能让他顺从咱们。哎呀，我说朱大，你这宰相当得太累了。不累不行啊，这官场当中就得用心计。你想，我和冯保本来就是两个类型的人，但是我又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在朝中，皇上小时候拉屎尿尿他就伺候，现在小皇上已经十二三岁了，在他面前还是大半长大半短的，我能跟他较劲吗？李和听完微微点了头。哎呀，不怪说你当宰相我就当不上，你确实想得周到。那按你的意思，刘玄这个折子就不能写了？不，要写，不能不写。但是刘玄不能写，那得谁写？谁写？你想想，李和呀，这个工作得你去做。朱恒在朝中是三朝元老，他的门生遍地都是，找他一个门生。你记住，这个人还必须要跟高拱有点关系。在朝中，你就仔细的查找一番，保证能选出一个人选。哎呀，高，你太高了。这李和一拍脑门子，我怎么就没想出来这个主意呢？对呀，这朱恒是三朝元老，门生遍天下，他的老座主遭到了奇耻大辱，这些门生替他的老师讨个公道，这是理所当然呢。对，让朱恒和冯保他们两个大斗他500个回合，这样既杀了冯保的骄横，你和我又不损兵折将，这可真是，嗨，让他们斗去吧。你舒大这回成了真正的渔翁了。李和高兴起来了。三虎，

0: 我可不是渔翁，你不是渔翁，谁是渔翁？你李三胡才是渔翁。李和一听自己是渔翁，他闹愣了，怎么？他用手指头啊指了指自己的鼻尖儿，我是渔翁。朱大，你这不埋汰我吗？我怎么能是渔翁呢？再看首辅张居正是一板脸。 一点说笑话的意思没有。三胡啊，朱恒上午去了内阁，提出要致仕回家。这场斗争的结局我不说，你就明白了。他只能告老还乡了。那么，他现在工部尚书的职位可就空下来了。我可以向皇上拟一套票，把你推荐上去，由你来继任。我。
1: 李和这一经可非同小可，尽管他早就埋怨张居正没照顾他，升任大九卿，没想到今天，看来这机会来了，他又不相信，这好事来得这么快。我说朱大，你想好了，你真要推荐我当工部的尚书？是啊，皇上能同意吗？不在皇上。 在李太后，只要冯保不在里边作梗，这事儿十有八九就能成。所以呀，你现在找人把风放出去，让朱恒的门生尽快写出弹劾的本子呈给皇上，但是千万不要涉及到冯保。那。 不弹劾冯保，弹劾谁呀？我已经想好了，应该弹劾吴和，就是冯保手下最得力那个太监。再说吴和这个太监，自打提升为内官监之后，可以说是胡作非为，一点也不给冯保长脸。仗着冯保的势力，他手中又握有一定的。 大权可得喽了，这宫内这些太监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暗地里都骂他。这些事儿，今天两位大人合计完了，最后张居正就准备拿吴和开刀。只要弹劾了吴和，就等于弹劾了冯保，冯保到时候就得丢祖保居。
0: 李和一想，对，就弹劾吴和，就这么着。张居正让李和赶快去找刘玄，然后通过刘玄查一查底册，看看这老朱恒手下究竟有没有一个得意的门生。这个人还必须有一定的能力，还得有一定的威望。再说，这个人跟高拱还得多多少少有点瓜葛。 李和全都明白了。再说，首辅今天是裴玉娘过生日，他也不能当个首辅时间太长，他把首辅的意思都吃透了，然后他就回去了。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朱恒的家。朱恒一听李和来访，挺着有病的身子亲自在厅堂接见了这李和。 李和跟他寒暄一阵之后，就跟朱恒谈起了正题。一提起这件事儿，朱恒气得直跺脚。李和劝了一会儿朱恒，然后跟着朱恒详细的分析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最后，李和下了一个定义。 肯定有人做了手脚，炸传了圣旨。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朱恒气的，我不干了，我告老还乡。不行啊，您还得干。如果咱们朝廷这些官员都知道，您老人家是让内宫那些太监给气跑的，这不等于？ 长了这些太监的威风，灭了咱们的志气吗？老朱恒一想也是这么理儿。
1: 那下一步

究竟应该怎么走呢？哎，我说朱大人呢，你手下是不是有很多的学生啊？是啊，您能不能在你这学生里边找出这么一位，给皇上上一道折子，弹劾弹劾内宫的这些太监？朱恒一听，对呀，我遍地的门生，他们哪个看到他的老做主受这么大的委屈都不能答应啊。行，三虎啊，这件事儿我就交给你，替老夫我出出气。朱恒是越说越生气，好吧，你说该着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刘玄这功夫来了，刘玄是工部的言官，一看这李和也在这儿，正谈论这件事儿，他跟朱大人客气一番之后，就把话题接过来了。今天你们两位大人在这儿，我是工部的言官，要是弹劾这帮太监，就应该由我出面。李和一听，你不行。我怎么不行？嗨，听说你有个表妹，有人把她给油漆提了煤，这件事儿还差不多少。如果这件婚姻的事要是办成了，你跟首府可就是亲戚关系了。你要是出面弹劾宫内这些太监，你想李太后、冯宝和小皇上的怎么想？这不在无形之中给首府和冯宝拴个对儿吗？再说你作为首府的亲戚，要是弹劾这帮内官，首府他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啊？如果太后交给他，让他去摆这个秤砣，他是站在朱大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冯宝的立场上，这就不好办了。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你最好选一个其他的人。哎，李大人，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位，这个人现在是督察院监察御史，他叫蔡启芳。朱恒一听，对，这个蔡启芳是老夫我的门生。我说朱大人，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南人呢。对上号了，这个蔡启芳是朱恒的门生，还是高拱的同乡？李和心里边暗暗的得意。行，这个蔡启芳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好，就找他。然后他们离开了朱恒的府宅，直接就找到了蔡启芳。刘玄这个言官，再加上李三虎，他还挂着工部左侍郎的衔儿，跟蔡启芳一谈这件事儿，那也是公事公办。蔡启芳一听自己的老师受这么大的委屈，当时就表了决心，这个板子我写。一个无何小小的宫中的太监就把我老师给骗去了。紧接着蔡启芳就直接写了一道诚恳惩处中官无何诈传圣旨书。这个折子写得好，再说蔡启芳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文笔特别的流畅，你看当时就写好了。他把这封奏折写完了之后，交给李大人和刘玄看了一看。李大人和刘玄一看，有的地方写的轻了一点，又指点一下子，然后有的地方写的过重了，再给他修改修改，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然后他重新拿起了笔纸，刷刷刷笔走折龙，把这份奏书就写完了，然后马上送给了通政司。这可是佳琪的急件，通政司不敢留，直接就传进了内宫。就在这个时候，

0: 张居正也没闲着，他知道这道奏书要是传进宫内，那可以说是个小地震。他知道冯宝这个人算小账行，一到有大事的时候就犯迷糊。另外他了解冯宝这个人虽然挺贪，但是表面上还比较谨慎，一看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把不过马，一定得让他的徐爵来找我们家的管家油漆。所以这位首辅提前就把油漆叫过来了。老爷，您找我有事儿？
1: 有急啊，这回该你出力了。
0: 徐爵这段时间你跟他联不联系？油漆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2: 老爷，有的时候联系，有的时候不联系。
0: 其实油漆和徐爵偷偷摸摸的两人出去鬼混，首辅张居正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希望这两人经常在一起接触，然后可以及时的得到宫里边的一些信息。就这么着他也没去过问。今天他把油漆叫过来了，油漆害怕老爷，知道张居正的家法特别的严，他就不明白这首辅突然问他这件事，他就没敢直接的回答。
1: 油漆，你别怕，这回该你出力的时候了。
0: 有可能在最近的一两天徐爵就得来找你，他可能要跟你讨教一个事儿，
2: 你就跟他这么这么这么说。尤其一听，哎呀，这个主意可带有杀机呀。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佩奇在哪儿呢？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 3D 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今年呢，也是孩之宝公司旗下的 IP 小猪佩奇诞生的20周年。在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中，佩奇一家和他的朋友们都将会悉数回顾。

0: 归。可爱的贝奇和淘气的乔治，在睿智的猪妈妈和幽默的猪爸爸，以及和蔼可亲的猪爷爷和猪奶奶的陪伴下，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呢？佩奇一家将选择哪里作为他们的度假目的地？又将会在旅途中遇到哪些趣事呢？
1: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才刚刚开始。
0: 小猪佩奇从2004年诞生以来，以他线条简单、颜色明丽的画风，在众多的动画片当中是脱颖而出，并且已经风靡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片是由英国原班人马深度参与制作，不仅是这个品牌首次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制作方式呈现，更是首次围绕中国故事为核心展开叙事。影片从角色开发、剧本打磨到音乐等等制作环节，都是由孩之宝原班团队深度参与打造，在保留了佩奇经典风格的基础之上，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同时，中方制作团队也在视觉风格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本来佩奇一家的完美假期是想放在暑假的，现在呢挪到了11黄金周，虽然时间是晚了一点，但至少没有错过。中国欢迎你！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小猪佩奇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山美丽，下期见！
1: 一家人都在一起，
2: 去哪里都在一起。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京时间23: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花生汤。讲究慢火细熬，返璞归真，精选颗粒饱满的本地花生，细心褪去红衣，经过长时间清水浸泡软化，再入锅文火慢炖数小时，全程极少加料，只以少许冰糖调和甜度，熬煮后的花生酥烂化渣，汤色乳白温润，入口清甜柔和，甜而不腻，暖而不燥。传统福州花生汤不额外添加增稠配料，花生需要充分浸泡，去除红衣，避免汤色发涩，火候要保持温和，避免花生煮碎，依靠长时间熬煮吸出胶质，形成乳白汤色，简单的原料全靠火候来塑造风味。在福州老城区，花生汤是跨越四季的治愈甜品，清晨可以暖胃，夜晚可以消乏，春夏秋冬各有滋味。老城老店一口大锅日日沸腾，甜香飘满街巷，温暖着一代代福州人的童年与日常。现代敏生活第九十弹，放学的孩童、散步的老人、晚归的路人都偏爱这一碗朴素甜汤。它没有网红甜品的花哨造型，只有沉淀时光的踏实味道。一碗花生汤，熬的是烟火岁月，暖的是人间日常，藏着福州最温柔、最松弛的老城风景。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佩奇在哪儿呢？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 3D 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今年呢，也是孩之宝公司旗下的 IP 小猪佩奇诞生的20周年。在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当中，佩奇一家和他的朋友们都将会悉数回归。可爱的佩奇和淘气的乔治，在睿智的猪妈妈和幽默的猪爸爸，以及和蔼可亲的猪爷爷和猪奶奶的陪伴下，将会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呢？佩奇一家将选择哪里作为他们的度假目的地？又将会在旅途中遇到哪些趣事呢？
5: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
4: 小猪佩奇从2004年诞生以来，以他线条简单、颜色明丽的画风，在众多的动画片当中是脱颖而出，并且已经风靡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片是由英国原班人马深度参与制作，不仅是这个品牌首次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制作方式呈现，更是首次围绕中国故事为核心展开叙事。影片从角色开发、剧本打磨到音乐等等制作环节，都是由孩之宝原班团队深度参与打造，在保留了佩奇经典风格的基础之上，带来了焕然一新的视觉体验。同时，中方制作团队也在视觉风格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本来佩奇一家的完美假期是想放在暑假的，现在呢挪到了11黄金周，虽然时间是晚了一点，但至少没有错过。中国欢迎你！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小猪佩奇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乐森美丽，下期见！
5: 一家人都在一起，
6: 去哪里都在一起。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

0: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1: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1: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1: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时间五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滚头歇干净净，
1: 色波明确带去，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走海缺盐》，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明确，手最呼运，我呼就在明确一团拥抱。

0: 能大驾光临，我哋双界独应真干英海，
1: 英海英海。
0: 我爱你解了锁啊，这位是必定明日地主绿罗宾，我莫乱吃欧闹罗宾，听何大欧乌罗宾，太古用红何先生，带领去年为了带你去江先生。这位身为海湾干农，也在能采采米令必得。今日得被主意就位，也在能借风射天，以表敬意。
2: 小人恭候，多谢。

0: 段落与笔画有胸情敬意嘞。
1: 哦，
0: 也在那塞北回九六欧里佛，并也与赵道天大友，在你朋友汉街水流收登山线。

0: 世文，假意料都未害，我是害亲大侠，要参加托我护国公，凡是财神婆庄公弟，早有别哩。
1: 哎呀呀，我乃是金陵公子，二处年少过关。我等金少爷，我们有父亲的记载，我等你关
2: 心。哎呀，等下关心关心啦。
1: 是，今日吹塞出府，孙强允许去拿地用书告。东帝，我带头送我退回不票，国力逆干，国应有劳。皇水来，国家之在我，阿连前敬昂制度平。天下是有金乌之顶头，等到年少化解安装备水，主公界宋界开幕，再陪他去接替御下走吧。
3: 只有一个大贤明而见过有美女，可是我们小乡女主的父母就必有一半之类，何况两路两路而混沌中
2: 来呀，混沌的
0: 也对了。
1: 马会多东京丢给首页目即开告诉
0: 免啦免啦，不过嘛有酒东沟来个西等个县主席，不可免。
2: 哎，来呀，来呀，来呀！
1: 我在呀。
4: 哎，你
1: 呀。有人看到一段的地方，对不对？有说。
4: 谁谁？
1: 那那那一段呢？现你五彩弄个深夜中弄的姑娘。A 面好路 A 面秀啦，比你听你不听我们，反正我话见你的。

0: 天天
1: 小宝啊，你难道你送回钱看，那还是不多你查查呢？

0: 星星透尘，曲曲红，故用不动黄雪。
1: 你就是何罗？多灾多年，不但咸鱼单错，而改咸鱼万花。
2: 哦，
0: 改咸万花。无论对谁，对家皆受碌碌风顶。
3: 人家之旅不随意，一求不通啊！
0: 本是绝，强告无论婚妻传递谁何去住？
3: 故地有保生之。
0: 嗯，去是谁随得？
3: 谁和我动与我命偶第一
0: 顺
3: 满送天带娘给年轮。
0: 看来不论何有何事的
3: 休有见求何论一定是我道
0: 我天之需
3: 好谁之我啊。
0: 何谁 Home.

0: 居然比赛羽翼松高宽蓬之地。河南有一声夜枪打断人，
1: 何事？
0: 对君那块据说谁何所在？
1: 断说在三国时，宋胡英接管宋杰的地位，后因皇才那里共一朝宋杰帅。
0: 听说虚拟有一代命令。
1: 说连谁虚情为老母更累。阿连谁
0: 是阿连谁不忘打虚鬼虚道难。
1: 哎呀，何惧华大，这句话谁不忘举给下的
0: 一段历史片刻，再去一谁不忘断了。

0: 作命的人，接佩门荷花送给亚瑟古伦主祭华帝咯。
1: 新作画一秋带火，
0: 哪里哪里，我愿记应应与计划。
1: 待你喜欢三刻女汉，
0: 欲去斗下古伦。阿星，
2: 哎，
0: 你下古伦。先生，戏不中，所有忧愁在心，后悔又可。
1: 阿龙啊，你耍来那年都胖龙好好了，只有不看理由啊！一见啊不见哦，混女，外当枪兵，不摸人，见你有硬卡。
0: 当妓女都来见了俺，你懂的，懂了啦，
3: 很有趣的。
4: 哪塞
1: 哪会咯，
4: 快就好了，三道也在人公馆，不答应我
1: 哎
0: 呀，你下去
5: Danny Luong.

去空心，少与错。

0: 呢？外面马瑞罗上帝，
1: 俺光华来见的话，你敢来下桌？
0: 哎呀，他嘴冷啊，
1: 冷，谁老冷？
0: 纪律，
1: 有点不行，精彩，好了，你好懂吗？我已经暗算不中，怎样？
2: Thank you.

0: 意外六神的人不可，
1: 犯人都给你做呕吐头光亮之路，必须心口与如同过不可看透啊。
0: 我看他不脱哪本用，
2: 大贼那么多腥风地影，望儿明日为累，见人家老太过冒昧，真被立面无过，老人来乌纱丢开呀，
0: 将去哭喊。
2: 一女入门家破阴物，对内三思三思。

0: 谁？看他低头忙活。
1: 女儿女哭愁，我言外难求。相爷，我托你今晚两清不傲，一待你再破，为何老太见光你并不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斜间前进，
2: 索伴面缺带血，正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悬爽。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曲艺。谢奥强继续分享民曲，酒醉胡韵，我胡酒菜民曲一团烟爆。

0: 可怜呀，把他留下。
1: 留下
0: 谁呀？把他留下。
1: 可以留下。
0: 可以留下。
1: 把他留下。我下他为马伯多拒开方便寂寞，他可不话说你一口谁自己。他问给了所谓海湾干龙的哈。

0: 见王卧底卧死，我去乌乱执。
1: 走。

第三路。

0: 已经我就看你这新叶的手指怎样修待。
1: 哦，听懂，看你这把欢喜啊。
0: 现在把船带上来为新翁，你且看看。
1: 红牛冤老水，杜鹃好公路，听懂女子中
0: 壮意
1: 爱上民
0: 民
1: 民
0: 民哎，现在我看你些住给小郎以后，老生也可比这个不哄说他陈女士啊，既然改卡了，过年再见好了。
1: 听到，小郎现在一生命中教我有做人，无因随便，心花无牛，有些不便了。好，再讲今日我好做够了，在昆山下生老古住啊，用好金木听懂的龙会送来。我今日与伊搞住啊，一边练老练老干净咯。
0: 好了好了，你三个做够了，看你二娘，我家下那定你。
1: 好，兄弟的干部分配。

탐지사

sama mama.

0: 都讲你大呀，你再接到个工啊？
1: 大人，为先老姑大人下一工作，就从今啊看到这些大所有，爱牡丹你人好嫉妒，爱泪你人好嫉妒。
0: 哎，再就要留外里应

0: 人必遭祸患一劫公。
1: 不谁吗？
0: 祸患公，也许就是我嘛。我哦，现在咩？我给他正经下过一宿脏啊，回事。唉，可总是托咩教唆一类可以正常。
1: 上去喂，好了。
0: 好，做事一心，我是定计，计百姓玲珑心口，不问天神，埋怨外物不安泰，一朝无赖便可
1: 以。你一心何事？不过，点来我爱，借一心你来做，下嘴看。把他挖出来，依我看，爱哪位人很多，谢哪位人更多，就是我哪位人可就大可累。
0: 我当我来找个我哪子，
1: 东京，
0: 东京，
1: 东京，
0: 嗯。小雨达，住喽！住喽！我不能下山。对，到到到，大少爷，终于呀，一句拉贼。
2: 卖宝，卖宝，卖宝，卖宝！哦，怎样？卖宝，卖宝！呀，这样好用不？好来，好来，好来！啊，啊，呀，呀，呀，呀，
3: 卖宝，卖宝！哎，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莫给。
0: 好了，也干到。我离海方近哦，杜鹃一开再嫁。你们算过的，就得抓了几马下来，再下来再。
4: 孙悟空要骂我到，
0: 以前我好心人搞出来马戏的包庆，你会先好怎么着啊？谢家的庞某路，我岂可

0: 已经的后路也不足够。
1: 做告你。
0: 老实话，你怕老尊的等候你从我不落。外孙在心中许多，可惜没心一个拉拉骂我，虚心一个多浪千道呀。不是浪够呀。哦，你说了本来修造的时候手里一个我请干千道没想得。不过嘛，后才与东家计报啊，救了救命。我也谢他，卖完他也就拜他为父。
1: 对呀，老爸，娘啊，娘啊，你以后竟有婚

Yeah.

0: 明早还送来嘛啊，都苦你。
1: 哦，这条小路可送来送没有？我就送去你。
0: 恰着那几条小狗也送。
2: 可是你，
1: 姐姐这样带说路说好。
0: 奶奶，
3: 好，俺讲。

0: 成了诱惑。哎呀呀，个大世界最灵灵的好货，真有福气呀！好咯，给男朋友带来卡流，爱痛快啦！
1: 导演，应付喜帅真轻松啊！
0: 先咯，喜帅呀！
1: 坏那你，就不结婚了？
0: 当然的。

0: 见了姓翁啊，
1: 都在姓翁嘛，难道你还不知道？
0: 那些姓恩之间当然不白结噶。
1: 民众看到还冤个老祖爷的好大
0: 爱。谁？
2: 不过嘛，我不公会了，这婚姻大事嘛，是猜猜决定的。也是临时决定，奶奶叫那位新翁娶说娶，我看这婚事怎么可能办大事办好？一对呢，你应该感谢马慧茹为那阿开脑子了那位恩相啊！
0: 哪里，再聚佳音，天生一对嘛，好咯，我真钦佩你。
2: 钦佩
0: 外甥啊！钦佩你女眼又浊，双护又黄啊！
1: 想不到马会同玉群光鲜之大，
0: 有喜都好，最使马母带笑一声。
1: 谢老爷。
0: 你身愁何落？有梦办起手，都花十百个大将，区区三千万，全在那手啦。
1: 马会同心静，我亮了。姐，莫连来，你是带的光鲜去哪呀？难道还我去哪在修宝村再等所在的形容？皇朝一切尊长，高兴啊哇！在上马会动躺下马吕布啊已经六级了
0: 哦再有六级
1: 军情完了我狂三千
0: 那扣留你火翁的
1: 昂装不休
3: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曲苑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回流里国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你哪会我一意讲那个胡椒一滴内回流说你谁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嘞蛇台阿扁红罗一棒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一样讲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外在内灰溜说手马倒打那来鬼红晕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暴
0: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哦
2: 这样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锻炼今天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控制手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爱他爱给苏老鹰跟包容膜就不容易可回流也可以变相苏老就动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回流理由也好吹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见对社区你说垃圾给你用环境给清洁对社会你说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说节约了居住对地球你说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未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去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么精力的精力搞你保养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水池倒球手动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手动的金属可以体验保养搞内欧一所你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搞你送动物那垃圾分类想为胡椒那你新洗手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经书温和南团端一波浪消费的一年四天地消费感谢大家欢迎消耗垃圾分类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11: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1: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10: 九零一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2: 相同面色我，天天胡椒我，我是小丹。一拉胡椒欢迎聚会，刘总呢捐带胡椒上车华电影时代记忆。今年能阿姐领谁少爷叔，电翁。多胡椒阿带龙，电翁就来能阿你算数工艺电灯。普通阿端电光一般是指亮亮苏华草的光，跟电灯少你间关系度么？八桂念生电翁请人多一胡椒，老爸人在我就接取到电灯，灯泡通电华草光亮。于是胡椒嫩就地光意装电灯，称为电光，也就是电光。真光华以地保留多胡椒还原带龙，扎多一百起高面，马尾松正九七年过电户探酒灯，但是只是儿女从区混偶，北莫降电命安。胡椒乡区闽安救命，开始依靠矿高念优化电翁功力，依靠以矿念老师家族接手创办胡椒电客古翁优安功力，依靠一二年将来选七命运点，老家推动胡椒电力普及，闽安就将一个人称为电翁老。虽然电翁慢慢降低价行，电翁这老爷宏愿光华也随之流动开。据老爷神话怀列过，天暗了开开电翁，换一下普通话就来，天黑了快把电灯打开。时代变迁，电力早已经普及千家万户，年轻人大多数习惯直接供电灯。电翁这老爷充满时代应给的光华，更多以保障到老一辈欢迎端。昨夜欢迎聚会，见证了胡椒亮以华电感变迁，记录下八年前胡椒能促进电网光亮时新技感受，一弄胡椒繁华，仍要随我的温度。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5: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6: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
8: 日光清晨。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九零一，
1: 九零一，
2: 日光清晨。